我是苏脑中，欢迎收听旷野玛纳。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六节，保罗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所罗门说，忠心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又说，忠心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但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雨的风云。但愿我们都是为神所用，给人带来安慰的使者。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多鼓励。我们思想多鼓励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向山举目。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经文说道：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多鼓励。每个人都需要鼓励。神曾两次吩咐那些与约书亚同时期的人鼓励约书亚。约书亚曾追随过划时代的伟人摩西，他尤其需要鼓励。面对摩西，他很容易便会产生出自卑的感觉。算了吧，我怎么可以跟他相比呢？要学会鼓励的艺术，你得第一，只看不错的一面。表扬是不该带着条件的，去掉任何负面的言辞，褒贬参半的话不算得上是鼓励。第二，要出于真诚。鼓励不等于恭维，给人家鼓励是出于你个人理性的抉择，它可以令你洞见他人的长处。第三，要养成习惯。我们为什么不擅长给人鼓励呢？那是因为我们惯于挑剔寻错的老我在作祟。既然神也鼓励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彼此鼓励呢？在这个叫人沮丧的时代，鼓励能令我们昂首。四，要克服那份迟疑的感觉。若自己都不肯定，又怎能给人打气呢？五，要击退那份乏力的感觉。可能你从小到大都没听过半句鼓励的话，因此你也从来不给人鼓励。要晓得，给人鼓励是出于你个人理性的抉择，知道该做就要去做，不该借故推搪。第六，要具慧眼拙见。鼓励往往能奏奇功，令配偶朋友化危为安，反败为胜。因此你得认真观察，找出他们值得称赞的地方，直接告诉他们，好让他们重新起步。第七，要放下自我。我们的自我惯于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然而鼓励却在于建立他人。要知道，这才是生命中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最后第八，要抓紧机会。最好给人鼓励的时间就是现在。
1: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0: 神要来赞美。
1: 今天我们思想多鼓励这个题目。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容易叫人灰心的世界，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我们经常只在意自我的表现，而忽略和顾念别人，欣赏别人，鼓励别人。著名的苏格兰传道人亚历山大·怀特以善于欣赏别人而闻名。有一回，一位沮丧的卫理公会牧师写信给他，寻求他的建议，究竟他是否应该离开他的侍奉。他这样失败，所遇到的挫折这么多，困难这么大，他还要继续吗？亚历山大·怀特回信给这个牧师说，弟兄，绝对不要想放弃讲道，在上帝宝座四围的天使都会嫉妒你伟大的工作，就鼓励他继续忠心。鼓励是灵魂的氧气，对鼓励人的人来说是不花钱的慷慨。鼓励可以使人跨越障碍继续前行。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他乐意借着我们口中的言语激励人，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这条天路并不好走，撒旦每天企图用重担压垮我们。主仆少旭弟兄说，辛劳是外面的事，辛酸是里面的事。辛劳需要恢复体力，辛酸需要多多鼓励。若我们能彼此劝慰，互相建立，灵魂能时常有充足的氧气供应，就能勇往向前，至终能坚持到底。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愿意我们受鼓舞。在教会，肢体间需要有属灵的扶持。亚伦霍尔扶持摩西，伊丽莎伯兼顾玛利亚，巴拿巴接纳保罗，他们都在彼此的互动中重新得到盼望和力量。神是赐忍耐安慰的神，我们是天天靠着他的恩典、应许和安慰活着的人。神要摩西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将来把以色列人领进迦南地的是他。约书亚要凭信心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虽然任务艰巨，任重道远，摩西要约书亚信靠神，刚强壮胆。约书亚和迦勒本来就是有信心的探子。申命记第三章21节到22节，摩西回忆，那时候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神也亲自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不能过约旦河，但约书亚要承接后续的工作，可以想象他心里所承受的压力。约书亚知道自己不能比摩西，但只要像摩西那样有神的同在，他也必能胜任。神再三嘱咐约书亚，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意思是，不要以为自己不能胜任，我是无所不能的。基督徒的鼓励，就是把人的眼光转向神。约书亚不是相信自己能做得到，而相信神能，因为他是信实的。鼓励的目的是建立，把信心软弱的人重新建立起来。保罗勉励信徒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教导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鼓励不是恭维，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期盼人在神面前能站立得稳。恭维一个人可以夸大不实，但鼓励必须建立在事实上。鼓励不是把一个人说的比实际更好，而是把神已经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指出来，不是讨好，而是建立，不是奉承人的自我，而是扶持人软弱的信心，是实实在在的看见神在他人身上的恩典，并且把它指明出来。我们很容易只看见别人的缺失，而没有发觉他人的长处。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充满各种问题的教会，保罗在写给他们的信里一开始却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保罗常为哥林多人感谢神，因为他是从神恩惠的眼光来看他们。不错，他们确实有很多软弱，但保罗看的是神的恩典正在把他们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保罗自己成了何等人，也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没有因为哥林多人问题很多就忽略了神的恩典，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先寻找神在他们身上仍然可以感恩的地方。劝慰子巴拿巴对教会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主动促成了归正以后的保罗和其余使徒的接触。另外我们知道，当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过保罗跟巴拿巴，不和他们同去做工，保罗就以为不可以带马可去。保罗巴拿巴为此分开，继续鼓励马可的是巴拿巴。巴拿巴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他能看见别人还没有看见的可能性。路加记载，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当教会害怕逼迫教会的大数人扫罗时，巴拿巴主动看见神正在塑造的使徒保罗。巴拿巴愿意给曾经失败的马可，就是他的表弟，第二次服侍的机会，而马可后来成了保罗很好的同工。如果没有巴拿巴，说不定就没有后来我们所熟悉的保罗和马可。鼓励的言语能激发他人最好的一面。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既然我们都有着盼望，就当彼此劝慰。批评使人看见自己的不足，鼓励却帮助人看见神仍在工作。当有弟兄姐妹受伤或陷入低潮时，他首先需要的往往不是我们替他解决问题，而是先感受到爱跟支持。约伯三个朋友最好的时光不是他们开始说话，而是他们说话前先陪约伯坐在地上七天七夜的时候。当然人心忧虑去而不深，一句良言能使心欢乐，但真正能给人带来鼓舞的不只是积极思想，而是耶稣基督自己。不是使人重新相信自己，而是使他重新看见主。不是把人的自信建立起来，不是随口说啊，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而是把人的信心带向基督。不是叫人看自己还有多少力量，而是叫人看见神仍有多少的恩典。 鼓励人不能说的比神说的更多，比如放心吧，你的病一定会好的。属灵的鼓励不是替神发明应许，而是把神已经说过的应许转达给人。你只能说放心，主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他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最安全的鼓励是用神已经说过的话来扶持一颗快要跌倒的心。鼓励不是小事，它能把一个有永恒灵魂的人建立起来。今天你可曾学会辨认神在别人生命中的恩典并把它说出来呢？是否敏锐察觉基督在人身上的工作，还是你只看人的缺点？所罗门说，屡次挑错的，连最要好的朋友都不想跟你在一起。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赞美我一下，我就可以快乐三个礼拜。英国文学家约翰逊则说，赞美像黄金一样，只因稀少才显得格外有价值。在这令人灰心的时代，人们需要多听见鼓励。有句话说，没有关心就不会有真正的鼓励，因为你若没有看见他人的重担，就不知道该怎样扶持他的手。真正的鼓励不只是对灰心的人说几句好话，而是走近他，陪伴他，用神的真理和应许扶持他，使他不再只看自己的软弱，而是重新看见神的信实，并相信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说，你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就表示鼓励不是教会少数人的恩赐，而是整个群体的责任。我们都有责任去鼓励人。要知道，我们今天鼓励的人可能正在成为神明天要重用的仆人。把一个灰心的肢体带到主的充足，带到神丰富的应许和永恒的盼望里，使他对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仍有期待。当他被兼顾以后，就能去兼顾别人。安慰的源头是神，安慰的媒介却常常是人。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六节，保罗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就在最艰难、前景最暗淡的时刻，提多出现了。神让保罗从他那里听见哥林多人悔改的好消息，保罗的心就得了安慰，不再丧气了。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五节，所罗门说，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想必保罗在当时所得的安慰就是如此。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主复活的早晨让天使宣告他的复活，并对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罗米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特别把彼得的名字提了出来，可见主何等关心他。鼓励要及时，最好的时间往往就是现在，不要等到追思礼拜才把所有的好话说完。让我们从心里切实相爱，关心他人，多欣赏他们的优点，以及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愿神借由我们，让灰心的人因我们重新得力，跌倒的人因我们重新站立，孤独的人因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正在服侍主的人因我们知道他们的劳苦 在主里不是突然的。愿神使用我们成为安慰人的器皿，能在群体中随时说出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充满盼望，更有力量走信仰的路。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荒漠甘泉》。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你的心柔和谦卑，我们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们，鼓励我们，说我们心里有能力。你要你的教会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愿你的灵借由你的真道建立我们，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使他们更好地跟随你。主啊，我们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把自己的成长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主施恩带领，愿你兴起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巴拿巴、哈该、尼西米跟保罗，使人看见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